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1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日本时间6月16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以及埃及、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领导人就中东局势进行了讨论。高市提出了3项加强能源安全的建议，其中包括反对不当出口限制和为强化石油储备提供援助。高市对美国和伊朗称将签署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表示了欢迎，并对美国坚持外交努力的做法以及相关国家为调停做出的贡献表达了敬意。高市还表示，美伊尽快达成最终协议非常重要，日本将继续做出外交努力，包括对伊朗做工作。此外，高市提出了旨在加强能源安全的3项建议，分别是反对不当出口限制、为强化石油储备提供援助，以及促进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合作。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指出，中国的对日措施可能会影响七国集团国家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并对此表达了严重关切。他还表示，将致力于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日本时间6月16日晚，峰会就发展等领域的国际团结进行了讨论。高市与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国以及受邀的巴西、印度、肯尼亚和韩国的领导人出席了本次讨论。高市表示，为了在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下增强印太地区的自主性和韧性，日本将在有效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和民间资金的同时，为实现共同强大和繁荣的目标而深化合作。高市还指出，中国的对日措施可能会影响七国集团国家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并对此表达了严重关切。他还进一步表示，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加大对出产矿产等资源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非常重要。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日在北京与缅甸总统米昂莱举行会谈，表示希望加强中缅两国的合作。米昂莱自15日起访华，为期5天。据中国外交部等消息，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支持缅甸新政府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在此之上，他还就被视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连接中国内陆与印度洋的中缅经济走廊指出，两国应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米昂莱对此表示，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米昂莱作为缅甸军方最高领导人，在5年前的政变中掌握实权，之后在排除民主派人士的基础上，以实现向民选政府过渡为由举行了大选，并于今年4月当选为缅甸总统。在欧美国家批评此次大选缺乏正当性的背景下，米昂莱与习近平的本次会晤是其就任总统以来，继印度总理之后，第二次与外国首脑举行面对面会谈。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时间6月16日晚在出访地法国与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会谈。两国首脑决定就日本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启动谈判。南方共同市场是由包括巴西在内的5个南美国家组成的关税同盟。鉴于南方共同市场是一个拥有约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如果日本能与之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将有望增加汽车及零部件、农林水产品等的出口，同时能推进采购渠道多元化工作。 进一步确保关键矿产、原油等资源的供应。另外，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日本也希望通过积极开展大规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为促进自由贸易发挥相应作用。另一方面，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及农业团体当中则有意见，对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表达了担忧，指出南美是全球重要的农畜产品产地，下调关税等措施恐会导致价格便宜的肉类产品砂糖涌入日本，从而对国内的农畜产业造成严重冲击。鉴于此，预计这一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相关谈判会非常艰难。
0: 软银集团社长孙正义6月16日宣布，计划与美国公司 OpenAI 合作，为日本国内的基础设施关联企业等提供网络安全服务。在美国新兴 AI 企业 Anthropic 开发的 Claude Mutos 等超高性能AI 模型纷纷亮相的背景下，有意见指出，此类 AI 模型如果被恶意的用于网络攻击，有可能对金融系统等构成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孙正义16日在东京举行了一场面向企业的活动。他指出，我们担心尖端 AI 模型可能会引发一场堪比黑船打开日本国门的巨大危机。鉴于 OpenAI 开发出了据称与 Claude Mutos 性能相当的模型，孙正义宣布计划与 OpenAI 开展合作，快的话年底之前就推出能应对复杂的网络攻击的网络安全服务。这一服务可以对系统漏洞进行评估并提供修复支持，服务对象包括金融、电力、公交系统等基础设施关联企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正在对荷兰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天皇陛下6月15日参观了建于17世纪、目前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的罗宫。关于由蜱虫传播的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今年截至目前，日本全国报告的病例已达72例，正以超过病例数最多的去年的速度增加。日本的爱媛大学与台湾的清华大学签署了一份旨在共同培养中小学等师资力量的协议。即将于下月举行的美国职棒大联盟全明星赛的球迷第一阶段投票中期结果公布，效力于洛杉矶道奇队的选手大谷翔平获得了超过116万票，成为两大联盟所有位置的球员中得票最多的球员。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六课。
0: 我们接着第十二课继续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温泉 onsen 的魅力。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进行采访，这里因为能观赏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一对日本夫妇跟正在拍照的米亚搭话。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十六课的绘画。
2: 啊，猿がいっぱい。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4: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米亚惊叹道，
2: あ、猿がいっぱい。
0: 哇，这么多猴子。
1: 米亚忘乎所以地拍着照片。一对到这里旅游的日本夫妇的妻子对米亚说，
3: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0: 你拍了好多照片啊。
1: 米亚回答说，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0: 这座温泉在海外也很有名。
1: 游客夫妇的丈夫说道，
4: へえ、そうなんだ。
0: 哦，是吗？
4: 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0: 猴子泡温泉确实不多见。
1: 米亚又看到了什么？
2: 猿の赤ちゃん。
0: 啊，一只小猴子。
2: かわいい。
0: 真可爱。
1: 猴子泡温泉一定非常可爱。
0: 是啊。另外呢，在旅途中偶遇的日本人说的日语呢，也许你会觉得不太好懂。不过别担心，平时多积累一些单词就是了。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座温泉很有名。
2: 有名な温泉です。
0: 使用这个说法可以对处所或事物进行说明，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我们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有名な
0: 是形容词，意思是有名。
5: 温泉
0: 是温泉，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变成了郑重说法。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形容词的使用方法。我们在第十二课学习了像可爱、
5: かわいい
0: 这样的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日语里还有一种形容词叫做な形容词，例如有名。
5: 有名な。
0: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词尾是な。
1: 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也可以像一形容词那样直接加在名词前面吗？
0: 可以，例如
5: 有名な温泉，
0: 有名的温泉。那形容词也可以放在句尾使用，这时候要把那去掉，加上 this。例如
5: 有名な
0: 变成
5: 有名です，
0: 意思是很有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温泉です。有名な温泉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表达感想的对话。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元気な猿ですね。
1: 多么活泼的猴子。
5: 元気な
0: 是那形容词，意思是活泼。
5: 猿
0: 是猴子，句尾加上了寻求对方共鸣的ね。
7: 本当、元気ですね。
1: 是啊，真活泼。
5: 本当，
0: 意思是是啊，表示听话人也有同感。
5: 元気な
0: 用在句尾时，去掉な变成了
5: 元気です。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元気な猿。

0: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请想想看，多么漂亮的景色，这句话该怎么说？漂亮是
1: きれいな、きれいな。
0: 景色是
1: 景色、景色。
0: 好，请回答。
2: きれいな景色ですね。
3: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日本人游客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4: 嘿，
1: 嘿，
0: 用于应和，表示钦佩或惊讶。这样说呢，能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可以使对话更加顺畅。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嘿，
1: 嘿。嘿，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嘿，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啊，猿がいっぱい。
5: たくさん写真を撮っているのね。
2: はい、ここは海外でも有名な温泉です。
6: へえ、そうなんだ。猿が温泉に入るのは珍しいからね。
2: 猿の赤ちゃん、かわいい。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3: 跟着米亚去旅行。今天说说日本的温泉、温泉。
0: 哎，李一伦，你去过日本的温泉吗？
3: 去过啊，我去过伊豆啊、长野等很多地方的温泉。
0: 哦，是吗？日本的火山很多，各地都有温泉。温泉的颜色、气味和肤感各不相同，而且还有恢复疲劳等多种多样的功效哈。
3: 是的，日本人去温泉是为了治病疗养吗？
0: 的确啊，有的人呢是为了治病疗养，不过啊，也有很多日本人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到温泉旅馆去泡泡温泉，享受美味，以此来放松身心，消解疲劳。
3: 真好啊，都有些什么样的温泉呢？
0: 东京近郊的草津温泉、九州的别府温泉都是历史悠久的温泉圣地。东北地区的乳头温泉乡位于大山深处，别有情趣
3: 啊。是吗？这个地方我没去过，有时间一定要去一下。
0: 那如果是露天温泉的话呢，还可以欣赏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观，希望大家呢也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温泉。好，听众朋友，本期解密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米亚一定拍了不少好照片，下期节目他要品尝日本的荞麦面，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下期节目见。